0: 润唇膏七号 B 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界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跟诚恳度都受到大众认可。周华健通过歌声传达感动和执着，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非常开放，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拒绝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通过整理，通过断舍离，让我们思考人生，明白什么对我们才是更重要的，什么应该割舍。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没时间或者顾不上，多半只是认为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重要。真正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会忘记，会顾不上吗？那么通过整理，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向着清爽的人生迈进。

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失败，这时埋怨生活不会找到出路，只有感谢生活给予你磨练的机会，才会生活的自如。你感谢生活，将会拥有灿烂阳光。如果只懂得索取而不去感恩的话，其实自己会变得更加沉重，最终一无所获。感恩让生活更加美好。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亲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

0: 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每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其实人生的道路很长，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 B， 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明月几时有，
4: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4: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6: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
4: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7: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眼里看月亮。
4: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

0: 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0: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但中我俩多少物换心仪的韶华，却总不能将它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而又在那夜照进山林，从此悲哀粉碎，化作无数的音容笑貌，在四月的夜里，洗我以玉香，洗我以次次春回的惆怅。选自席慕容《山月》。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微的雨，远远的地方吹来一股凉风，风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选自林清玄《随风吹笛》。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幼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选自萧复兴，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0: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选自沈从文致张兆和情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记忆是不可靠的，遗忘也可能是美好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不同，文学家不去寻找增加记忆的魔药，而是让记忆自然地留下，记在文字中，或者刻在心里，随时准备着偶然的相遇。和十年前的美相遇了，就有了两次美；与20年前的善相遇了呢，就有了加倍的善。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有没有发现，生命里偶然的欢喜就是心灵之光，它可以滋养你很长很长的时间。打个比方说，鸽子、麻雀、喜鹊突然来到我们家了，来到了你的窗前。当它们飞走的时候，其实它们已经飞走了，但我们依然保有了那种欢喜心。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来听歌。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摆脱自卑和抑郁，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充满自信，就能轻松地面对一切。想要获得财富和幸福，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个性因素。 简而言之，你希望生命中出现彩虹，那就必须接受雨水的洗礼。你想拥有人生的金子，就必须淘尽生活的沙砾。

0: 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

0: 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0: 当两个人由于接近性和大量的互动而开始熟识时，那他们还算不上是朋友，而只是熟人。从熟人关系走向友谊的关键是自我暴露。可能你今天才第一次从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词。从熟人变成朋友的一个典型特征呢，就是自我暴露的广度和深度。这个过程往往是当你们保持经常见面之后，有一方会先冒着暴露个人信息的危险，去测试对方是否会有相应的回应。如果对方都愿意进行自我暴露，那就像是一把打开友情的钥匙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DNA 个 hit

涵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他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他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他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当时

张震岳出道20多年，变换过张震岳、DJ Orange、纵贯线团员、海雅古墓、兄弟本色团员等等诸多身份之后呢，现在他又多了嘻哈明星制作人这个 title。一个歌手能把他的音乐做成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从清纯到叛逆，从叛逆到温情，想必呢，也只有张震岳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

你一定得认识到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谁都浪费不起。

很多人常常会怀念故乡，其实我们怀念的可能不是故乡的土地，不是故乡的云，也不是故乡的风，而是儿时那一场简单喜乐的岁月。周遭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很容易就滋生焦虑，所以请你轻松，请相信你既不晚也不早，你正当其时，一切还是刚刚好的样子。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新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 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

0: 视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4: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3: 月饼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流逝的是时间，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期盼的是未来。如果过去的你也曾经因为纠结过往，担忧未来而让自己裹足不前，未来的时光愿你轻装上阵，奋力拼搏。往后每一天，愿你我都能和幸运不期而遇，跟美好温暖相拥。
1: 轻盈的风

感谢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触手可及的糖，我们把它称作是小美好。比如说把家里整理得焕然一新，亲手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者是窝在沙发里听一首美妙的歌，这些都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一颗小小的糖也是可以专门打造的仪式感，比如说抽出时间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做一项从来没尝试过的运动，为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提供一些帮助，多给生活加点糖，就会多一份满足跟期待。每天吃一颗糖，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我多爱雅歌里的一段话，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选自朱天文《檀香记》。
2: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人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所以一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选自解谜。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个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滴滴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选自古今生，总有那一片蛙声。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选自毕淑敏《恰到好处的幸福》。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春日温暖的风是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是肩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电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的欣赏了。选自林清玄《可以预约的雪》。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春日复轩，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月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选自白先勇《树犹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

0: 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选自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别将生活弄得单调，但最好的办法是当人家数绵羊入眠时，我们能够算着吃过的每一道佳肴。选自《不如任性的过》。

0: 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心底的一根弦。选自张晓峰《从你美丽的流域》。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你好，我是刘曼，在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放下忙碌，用旋律温柔地拥抱自己，

人生当中的很多痛苦源于心中的执念，别用过去的经历为难自己，对自己轻轻地说一声算了，别沉溺于一时的得失之中，拒绝盲目逞强，也别忘了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都丢掉吧，把它们从脑海当中清除出去，学会潇洒地继续向前走。人生很短，一笑而过，算了，忘了，便是晴天。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吃些什么，看似日常，其实就是在做着一个未来的选择，选择更健康，活得更好，还是有可能患上疾病的风险。威廉里谈到，就像我们睡觉之前要锁上房门，离开家之前要检查一下炉灶是否关了一样，在吃饭之前有意识地想一想它是否有利于健康，这也是一种预防性的尝试。选择那一些对自己身体更好的饮食，加上有规律的运动、高质量的睡眠，还有强大的社会连接，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我们身体的健康潜力。爱自己，首先要爱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位作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鞋子可以传达主人的细微但有用的信息，鞋子有实际用途，但也会作为一种非言语信号传递着象征性的信息。人们一般都会注意自己和他人穿的鞋，而医学日报则指出，鞋子会告诉我们的各种特征细节，还包括一个人大概的年龄、收入、情绪的稳定性等等个性特征。

我们每天以不同的形象来示人，从头到脚的装扮当中，衣服是最受重视的。殊不知，鞋子才是塑造我们气质的重点。曾经在一本书上有一

我们的生活全部花在了关注别人的琐事上，有时候说闲话会影响人进步，但更可怕的是，有时候说闲话还会断送一个人的前程。管住嘴到底有多重要，我相信我们学了一辈子可能会更加有体会。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她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她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我们常常会把身边那一些中彩票的人叫做幸运的人，其实幸运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什么是幸运的人呢？是他的每一次努力都会有回报，那就是幸运。什么才是普通？如果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这个普通，而不是停在原地等待别人的评价，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成长，去拥抱一次次人生的另一种可能，那可能是一个更加随自己心意的普通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你所知道的身旁时间最久的感情，他们持续了多久呢？我觉得影响一段感情长久的因素有很多，或许我们本就不应该把感情放在人生价值观的第一，因为感情它不像是事业，它不是天道酬勤就能够成为尖子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改编的故事，说的是泰坦尼克号的结局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这两个主角天人两隔，若是他们长久的在一起，终究会陷入柴米油盐的争吵之中，也许那份爱情就不美好了。我们的人生远不止爱情这一样东西，但我们依旧歌颂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愿我们的人生也会有美好的感情，即便没有，依旧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

0: 白茶花的颜色，云是岁月里褪了颜色的衣袖，云是惆怅淡淡的影子，云是越走越远的鲁声，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这就是逛图书馆的情绪，一种更加认清自己的谦卑。逛书店是满脑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思考和欲望投射，就看不见自己是谁了。逛图书馆，你却不由自己地开放给未知的书架，让他们提醒自己的渺小和位置。你去图书馆，可以认识你自己。选自《弱水三千》。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没有女人会不喜欢男人送花给她，即使她不喜欢花，甚至不喜欢你，更甚至即使把花扔掉，她也不会忘记你曾经给她送过花。如果你本来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送了花之后，起码会情况稍微好转一点，成为她最讨厌的第二个人。选自花。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不过，当一个人已经赚到了名誉、地位和金钱，在尝试了各种花花世界的滋味之后，返璞归真倒不难，因为世界上所有的

0: 事物，当你得到了之后，常常有不过如是之感。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永远只是在你得不到或者刚刚得到那时是好的，之后便不稀罕了。选自《争取、得到、抛弃》。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向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选自《等》，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他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他的脸是童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

0: 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选自《心经》。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选自《新赋画》。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昏，在春天的黄昏，我该对你说些什么？黄昏是我的家乡，我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你是在静静的情谊中生长，没有一点声响，你一直走到我心上。选自《给你》。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在什么河岸你最寂寞，搬进了空荡的房屋你最寂寞，点亮灯火，什么季节你最惆怅，放下了忙乱的箩筐，大地茫茫，河水流淌，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选自夜晚亲爱的朋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走遍一座座喧闹的都市，我很难梦见什么，除了那第一个七月，永远的七月。七月是黄金的季节啊，当穷苦的人在渔港里领取工钱，我的七月萦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它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选自眺望北方。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以前的我。我站在这里，落满了灰尘，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待到明日天晴，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这是雪地，使人羞愧。选自遥远的路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5: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5: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

我们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 180克 厚度适配 10到20度初秋 A类母婴级标准 更安心 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 不磨皮肤不留勒痕 云布包边 领口耐洗不易变形 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 还有暖心亲子款 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 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 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 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 正式货品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废弃不用的地平线，为我在草原和雪山升起，脚下尘土黑暗而温暖，大地也将带给我天堂的雷电。家乡的屋顶下摆满了结婚的酒席，陪伴我的全是海水和尘土，全是乡亲。今天太阳的新娘就是你，太平洋上唯一的人，远在他方。选自献诗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一只船停在荒凉的河岸，那就是你居住的城市。我的外套肮脏，扔在河岸上，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河水上面还是山岗，许多年前冒起了白烟，部落来到这里安下了铁锅。在潮湿的天气里，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这不是别人的街头，也不是我梦中的景色。街头上卖艺人收起他彩色的帐篷，选自《冬天的雨》。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2: 重复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生如其人这几个字对林子祥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声音就如同他平时的穿着打扮那样永远落拓真实，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唱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是倾尽全力的嘶吼和嚎叫，如此不留余地的最原始的力量和爆裂。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整理下分析的表感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0: 时间22: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3: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4: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4: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 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相信如果你在白天自律地完成每一件任务的话，那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和朋友去约一顿热腾腾的火锅，或者早早爬进被窝没有负担地看剧听歌享受夜晚。要记住的是，能够治愈自己和拥抱温柔的前提都是自己足够努力呀。

0: 徐佳莹的嗓音清浅柔婉，有气若游丝的飘忽感，不是大名大放的悲欢，而是蜷缩和逃避的孱弱。这种安静的歌唱流露出的缠绵不舍的情绪，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胆怯。
1: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生玄冥，

0: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无论是遇到了谁，他都是我们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情，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一身漆黑去借了双目，我提醒灾难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其实我一直蛮喜欢城市的巷弄的，因为它代表着房子跟房子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但那个距离亲密到不能成为街，它们会比较窄，几乎呢也不容二人错身，总会有窗户让你偶尔看到某个人家里去，阳光在比你头高一点的地方就静止了，而且还会有猫。

Beyond 的音乐没有大部分歌星所拥有那种华丽感，更多的是贴近我们大多数人的那种朴实，但就是因为这种朴实才是我们所熟知的 Beyond。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

0: 任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

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歌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

0: 等你好久了。
1: 我是一个歌手，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我就会为你而唱。

人生如果有成功和失败的话，那我觉得成功只有一种，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要活得幸福啊，最重要的是滋养出这种感觉，我可以把我内在的意愿实现在外部世界上。想做什么事情呢？想做就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样活才是真正的过好自己的一生。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磨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人一生怎么可能只爱一次呢？也别去相信人一生必须爱很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次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就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我没有特别偏爱的季节，换到哪个季节呢，我就会喜欢哪个，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他们的限定记忆。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春天和夏天，因为啊，我们都热爱着大自然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喜欢有盼头的生活。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果说乐坛当中的狼会让你联想到哪位歌手呢？我想你应该首选是齐秦。齐秦是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

请不要去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都会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你已经衰老了。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越是在低谷的时候，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最差的结果无非是失败，有人等着失败，有人骂着失败，有人尽了力依然失败。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态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光了。你颓唐就是颓唐，你顽强就是顽强。今天把这段话送给你，我们一起共勉。再来听到这首歌。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宇宙

我昨天在回家的路上呢，遇到了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对话好可爱啊，我在音乐当中分享给你。看上去好像是小男孩让小女孩不太开心了，两个人正在闹着别扭，突然小男孩说，那我给你道歉，你还是会和我玩吧？小女孩说，会啊。然后小男孩接着说，那我跟你说对不起，也请你跟我说没关系啊。然后小女孩呢接着回答说，那当然。在得到小女孩的答复之后，小男孩立刻大声说道，对不起。随即而来的是小女孩清脆的没关系。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欢笑打闹着从我身边跑开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不起和没关系真的是一对真诚的好朋友，他们可以随处的出现在生活当中，一切都会变得有爱起来。

天呢看到了一首三行情诗，我觉得非常的浪漫，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花盛开就是一句，夜漫过就是一篇，黄昏开始书写，黎明是无数的扉页，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把我爱你当作最后一页。

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0: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问候各位。生活啊，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生活呢也会在如约而至的一点点好起来。虽然还会时不时焦虑，感到压力大，没有安全感，甚至呢在深夜的时候被暴雨阻挡，但是也只是片刻，更多的是充满欢笑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吃好每一顿饭，去想暴雨当中那一些雨水冲刷过的空气的清新和欣欣然的生机。所以请对生活寄予希望，努力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好，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糟糕，即便有的时候出现焦虑，也会很快消失的。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希望你的每天醒过来呢都是阳光的，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或者说几个表情几个举止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好好生活，总会遇见美好的事情。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只是经过而已；无所谓失败，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盈与险，都是风景跟风情。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

0: 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